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6度，淮安小雨22到25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6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用，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五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京中雨，23到28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苏州中雨转阴，24到27度，天津晴转阴，21到29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承担。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7: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3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晴14到27度，

0: 宜昌中雨22到27度，揭阳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

0: 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买吉利银河，找良心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6度，淮安小雨22到25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6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

0: 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激动难以忘怀。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啊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京中雨，23到28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苏州中雨转阴，24到27度，天津晴转阴，21到29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3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中雨22到27度，揭阳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

0: 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0到26度，淮安小雨22到25度，枣庄小雨20到25度，宿州小雨20到26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

0: 恶梨莫贪财五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用音乐和世界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京中雨，23到28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苏州中雨转阴，24到27度，天津晴转阴，21到29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暴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烤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虎，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0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

0: 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淮安中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宿州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3度；开封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Are you feeling this?
1: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1: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暴雨转中雨，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0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拉肘，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6: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5: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6: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8: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7: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8: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
5: 爱需要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淮安中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宿州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3度，开封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

0: 交叉口，
1: 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暴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一九 Hit FM。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啊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0: 10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淮安中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宿州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3度，开封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不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暴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Radio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用音乐和视

0: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

0: 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淮安中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宿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3: 当旋律成为

0: 台，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岛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0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

0: 圆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撞的
5: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7: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淮安中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宿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

0: 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终于转小雨，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0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

0: 爱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2: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8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淮安中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宿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

0: 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0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淮安中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宿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

0: 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0到2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no feelings.
1: Catch it, yeah, honey, honey. You should be my honey.

0: 好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36×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激动难以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淮安中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宿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济南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九一九 Hit FM。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

0: 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2: 悸动难以。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十二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当旋律成为光。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林正宜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一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0: 渴望胜利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激动难以忘。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分清，就算你属于一个从句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新鲜，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海，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哎，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失去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点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悸动难以忘怀，

0: 让我。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武汉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苏州小雨，25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当旋律成为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淮安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枣庄小雨转暴雨，20到24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0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这首歌，快睡吧。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36乘以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激动难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9: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
2: 到此一游。
8: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Hello， 各位，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早间的7:02，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今天开工歌曲来自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这是来自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人生各有步调，一时的快慢决定不了最终的成败，所以不必盲目追赶他人的脚步，也不必因为暂时的得失而迷失方向，只要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时光自会给予你馈赠。全新的一天，也是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都能够稳住心态，全力以赴，那些走过的路终将塑造独一无二的你。在全新的一周，星期一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继续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也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先来打卡报道。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添加好友，搜索 VIP 五二九一九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五二九一九，添加 Jason 的微信，我呢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在群组当中都是能够完成的。当然呢，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啊，如果你有 Jason 的微信，直接私信 Jason， 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直接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能看到，也能同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早上出门感觉到局部地区有些雾气蒙蒙，今天整体来看是雾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体感温度在22度左右。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魏有章非常好啊，非常早啊，凌晨的5:56，今天的第一名，欢迎魏有章早上好，欢迎小金鱼早上好，6:52，6:54的小石头早上好，欢迎6:59天若有情早上好，在和平大道打卡报道，欢迎最美月纪元早上好，7:08发来了打卡签到信息。继续欢迎凤仔，欢迎你早上好，欢迎 LVZ 快到碗里来，欢迎概率木早上好，这是非常之健康的饮食，感觉可以再配上点这个牛奶和酸奶，马上就要倒进里面了。欢迎陌上初安，欢迎笑脸早上好，欢迎龙龙在南三环高价打卡。欢迎这种战士杨森、华哥、平常心、黄磊、月落星辰、

欢迎吃小孩的哈兰德，欢迎黄四儿，早上好。大力前，且莫遇见坦然自若，欢迎月月，早上好。名字被猫叼走了，耿耿吴深深蜗牛，早上好，早上好。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都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一下，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哪些路段此时此刻已经飘起了小雨，局部地区呢路面上会有一些这个积水啊，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拐弯的时候把速度要降下来。我发现呢最近两天啊，如果您经常上网或者刷短视频的时候，应该有刷到过或者是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火，这句话叫做说如果碳水脸啊，没有听错啊，叫做碳水脸。这个说法说如果碳水脸出现在你30岁之前，那你这辈子就算是定型了。确实最近出现了很多这种拉踩碳水的发言，而且呢这个文章里面还说碳水脸不好看啊，你有碳水脸就说明你不自律，而且还提到什么穷人碳水脸富人蛋白脸啊，如此洗脑，实则下一步该干嘛了呢，就要开始带货了啊。其实你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自己啊这个脸盘比较大，或者是呢这早上起来容易浮肿，就这两件事儿跟你平时啊吃碳水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真正能够给你的身体带来负面影响的其实是那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关于审美啊这个定义权真的始终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上，希望大家就是少看这样的文章，希望大家都能够不为畸形审美内耗，过好自己的人生。对吧？就像有的网友说了，说碳水脸怎么了？对吧？谁那每天不吃点碳水啊？7: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此刻听到的是大张伟的新歌，他似蜜。

这是来自大张伟的最新单曲，叫做《他似蜜》啊。像很多喜欢他的朋友都说，说如今还能听到啊大张伟如此纯粹的情歌，真的不容易。因为好像提到大张伟，他有很多那种就是电子元素的歌曲啊，或者是就是比较 no 的歌曲，让大家觉得比较喜欢。像这首歌曲，它里面是加入了一些电音的元素，然后一再重复的歌词和旋律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甜蜜和快乐。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啊，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到幸福和甜蜜。当然呢，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爆料的。欢迎 DQ 早上好，欢迎云平统领早上好，欢迎小奥坦然，上班路上打卡早上好，欢迎雨夜早上好。

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跟各位聊一个什么事儿呢？来聊聊最近的天气啊。其实这两天啊，就是老是下雨，对吧？大家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的。从星期五开始，那星期五的下午，对吧？我就感觉好像从几点开始啊？三点多钟，这个雨水就已经开始了。这新城区这一片下得特别大，然后到了晚上这个八九点钟、九十点钟的时候，这个也是瓢泼大雨啊。而且昨天呢，就更不用说了。另外，这两天这个雨水特别多，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这家里边啊，或者是感觉到这个室外呀、啊，感觉特别的潮，感觉特别的闷？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吗？真的，尤其是昨天，我的感受是最为强烈的。这怎么觉得怎么就这么潮呢？尤其是那个车，你要从那个地下车库开出来，真的就那一瞬间，刚开出来，那个前面唰的一下，车窗上的雾一下子全都起来了。你可能开很久很久，这个雾都散不下去。反正呢，就是我昨天啊，就是有一个这深刻的感受，我的除雾已经打开了啊，吹着前面的玻璃，我的雨刮也刮上了。后来实在没招，我都已经把窗户都开开了。没用，朋友，没用，那个雾啊就是久久的无法散去。而且呢，这个车窗上的雾吧，你说看不清吧它也能看清，但看的就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朋友们，就这种情况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欢迎大家能一起支支招，各位这个老司机们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而且我感觉就是昨天已经是如此了，甚至我感觉就是每天早上出门都是这样的状态，都是这样的状态，需要很久很久那个雾才能够散去，除雾也开，雨刮也开，然后那个车窗玻璃也开，但就是散不去。对于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欢迎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支支招。另外，这个天气比较潮，最艰难的还有谁呢？还有我们这种就是细软塌发质，头发丝儿比较细，然后又比较软，早上出门明明刚洗的头啊，刚做好的发型，没等到中午你再看那个头型，哎呦我天哪，像是被牛舔了似的。怎么的，就是贴头皮呀、啊。就是贴头皮。所以说大家，我知道咱们很多这个听友们啊，那个发质啊特别的优秀，那种什么高颅顶，哎呀，他一出去蓬松轻盈松软，那头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是真发吗？啊，真能做到？你是怎么做到？你保证是真发吗？很是让人羡慕啊。欢迎各位也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吧。每天出门，尤其是最近几天啊，这个雨水天气，大家开车的时候

候，尤其是开起来的那一瞬间，车窗上有雾吗？多久能散去？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好的妙招吗？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冯子鸿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啊，这也是他巡演的主题啊，也很适合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听到。希望各位就是度过两天的假期过后，那可能是双休，可能是单休也好，但是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希望快乐能够是你的主旋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最近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不管您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可以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这个五月呢，我们专门给咱们活力派的听友争取到了三个粉丝专属优惠的 VIP 啊 VVIP 优惠名额，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要额外福利的朋友可以私信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备注装修啊，备注装修两个字，先到先得，提前锁定名额。

川暖暖刚刚给我们晒了两张照片，第一张是自己的这个车载地图，现在我们是已经行驶在了北三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高架这会儿应该是出现了拥堵，他说我从中山北路就已经下来了，但是呢有一个发现啊，发现了一个中国石化直降1.3元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说再往前到高架下口也是1.3元，大家多多注意。另外刚刚跟大家啊，对了，那个路面上的其他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啊。刚刚是跟大家

0: 聊到了是关于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啊，这个经常下雨，比较潮，比较闷。大家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尤其是从地库开上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啊，这个车窗前面的雾气比较浓重，然后很难让它就是快速的散开。大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别梦涵说 Jason 这种情况还是很好解决的。他说你把空调打开，调到24度左右，然后再打开外循环就可以了。朋友们，就这些事儿，今天朋友们这个说的小妙招，咱都用心记啊，咱都往心里记。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也是这样做的呀。空调打开24度，打开外循环，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感觉效果一般啊。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吧。真的，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连续的阴雨天气啊，每天都在下雨，再加上这个空气湿度啊，真的很大。各位还有什么除雾小妙招，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大萌金说这个感觉潮气比较重，洗的衣服3-4天都没有干，说车窗里可以用洗洁精来擦一下。然后李奥特曼说可以掀开脚垫来看一看是不是洗车没有干透造成这样的情况。然后概率木说问的是开的哪款车，说要避坑避雷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次说的这种情况。真的吗？大家就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早上刚一启动，从那地库一出来，就刚从小区一出来，前面那个雾刷的一下就起来了，没有吗？大潘说
1: Jason， 我那么跟你说，我是真的头发，我的头发比较短，
0: 比较短。行，比较短，这个时候呢咱就没有什么那个细软塌发质的困扰了啊。静静说
2: 我也是的，把空调打开，我觉得几秒钟以后这个就有效果了。对，开冷风，一定要开冷风，
0: 开冷风一定要开冷风。我是感觉这吹很久啊，前面的雨刮器跟着一块刮，还是有点朦朦胧胧的。就是你要说的看不清吧，它也能看清，但它就是没有那么透亮的感觉。聪聪说 Jason 我也一样啊，开窗也不行，开除雾前面清楚了，但是两边什么反光镜还有后面两边玻璃上的水去不掉。他说后来我干脆把窗户都放下来了，不然呢感觉开车还是挺危险的。确实如此，昨天我是下午出的门啊，就是大概几点钟呢，那一阵那个大雨已经过去了，可能三点半四点左右吧，我是那个时候出的门。我发现我昨天在那个铜山万达，就是师大那一片，然后我去那个往铜山万达里面走，然后确实发现路上开窗的朋友啊明显变得多了起来。就在那条路上，然后神秘的他说 Jason 如果你要是信我的话，我教你一个好办法，100%没有问题。他说你开冷空调，除雾吹前面的窗户，侧面把左右后吹玻璃的出风口都给关掉，说这样你就100%不会起雾了。笑脸也说我的车子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停在地下车库的。然后刚说这种情况呢，雾气是在外侧是在外侧玻璃外侧，所以呢把雨刮器一直开大，然后左右车窗来回的升降，相当于擦外面的雾气就行了。因为外面湿度大温度高，所以雾气呢肯定是在外侧，吹里面效果确实不好。好嘞，学到了这个小妙招。你看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对吧，咱们直接问听友们就可以了。一下子就能够找到这个解决方法。老 Q 说
3: 一般都不开地下车库，所以说我没有这储物的烦恼，因为我没有地下车库。
0: 原来如此。贺先生说我昨天是4个窗全部打开，后视镜加热也打开，前挡风除雾打开24度，说感觉还是不行，雨刮器就没有停过，然后还在不停的喷水当中。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你都是如何处理的？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来自夏奇拉《疯狂动物城》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0: 关于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也是继续出了很多的小妙招。小小说可以在毛巾上挤一点洗洁精，那就可以去擦玻璃就可以了。小妮麦麦啊，说 Jason 你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特别好。我看了一下，这是两个像那个就是像刮水的刮雾的，真的是完全种草啊，完全就是种草识图啊，下单购买。
1: 我悄悄的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
0: 还有朋友晒出了两张照片，说 Jason 你看像这种空调它是调不了温度的。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是车厢里边的空调不能调温度，只能调风力大小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些时候那确实是比较辛苦了。有的时候你感觉这个风力吧就是不是特别冷，但是呢确实需要开一点空调，对吧？你就是多穿点吧，咱们就让自己进可攻退可守。
1: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
0: 小鹏也提醒说可以经常除玻璃油膜，然后再打开制冷，效果就会好很多。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推荐啊和帮忙。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淮安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枣庄小雨转暴雨，20到24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0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小雨，18到23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好嘞，欢迎回来，7:39，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很多人都想自带真体香，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别人一靠近你就会觉得你天生很好闻，而不是那种刻意喷香水的那种香气啊，会感觉整个人既温柔又高级。如果你也想 get 自然体香啊，方法真的很简单，一套沐浴套组就能够帮你实现，既能够养出自然体香，又能够把夏天皮肤干燥的烦恼一网打尽。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到的是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可以说这一款它真的是妥妥的夏天必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啊，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这一款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你到手的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再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这两个它是一个组合装啊，是一个组合装。那么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接下来跟您多说几句啊。你比如说像大家很喜欢的歌手王菲啊，从1993年开始就已经在穿马吉拉，也独爱他们家的香氛，可以说是实打实的真爱粉。而现在梅森马吉拉全球香氛代言人是李宇春，也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代表，和王菲一样都是不走寻常路，自带独特气场的人。用马吉拉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高级感。他家最经典的就是这一款慵懒周末系列，可以说是属于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像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一样慵懒又自在。像夏天如果你用它洗澡，你会感觉到它的泡沫细腻又亲肤，洗完自带高级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洗完之后浑身散发着温柔干净的香气，跟着天后选香闭眼入肯定都不踩雷，高级又独特，夏天氛围感直接拿捏。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像这一款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在官网日常售价是740元一组，今天咱们的商城宠粉破价，直接给到地板价。同样，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这两个加在一起的组合装，今天价格339，339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真的，你刷各个平台，真的从来都没有见过梅森马吉拉他们家的沐浴套组有这么便宜过。用过的朋友不用犹豫，赶紧去囤货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这样的优惠力度体验一下咱们也不亏。你比如说像最近一段时间啊，想要送给朋友一份生日礼物，当您啊想了又想啊，之前送过了很多呀，之前比如说送过什么耳机呀，送过这个化妆品啊，送过什么手工饰品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哎，感觉把这份沐浴套组啊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你的闺蜜啊，送给你的好朋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呢，咱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大家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够查询到的，正品保真。不过呢，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它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所以说它整体会稍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才能到，7到10天左右才能到啊。不过呢，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得的破价福利，今天只要339，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全年就这一次活动，仅此两天，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既然刚刚提到了梅森马吉拉啊，这一个现在的全球代言人是李宇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他的给女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风吹开融化

0: 这是来自容祖儿童话镇。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这个沐浴套组当中呢，它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价格是339。效期我再来帮大家来看一下。刚刚有朋友在问到啊，各位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啊，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它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还有2年零2个月的时间，各位可以放心下单，放心购买。咱们的所有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另外呢，今天它是跨境直采韩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但是呢，从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稍慢一点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不介意的朋友，真的这一波价格还是挺香的，33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欢迎飞扬，早上好。华哥提醒，转弯掉头一定要记得打转向灯，并且车速一定要慢啊！我感觉这个提醒非常之到位，对吧？每个朋友都知道，但是真正做到的，我必须要给你点大拇指啊，对吧？很多朋友啊，这真的是变道的时候不打转向灯，横冲直撞，非常之危险。有一条路况提醒，来听一下啊。
1: 徐家快速往市区方向，现在车流多，然后城东大道。转至昆明路到金龙湖小学中学路口现在是有点堵。
0: 徐甲快速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多，城东大道转昆鹏路到金龙湖那个中学那边是吧，现在有些拥堵。城东快速下高架通往金凤路站北路车辆比较多，欧贝沙路段现在正在依次通行当中。感谢您的路况提醒，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天气来说确实啊，就像大家所说，有点闷的呼，有点潮的呼啊，但是蚊子那是真叫是精神呢。天气越潮，我就感觉这蚊子越多，而且蚊子也越狠。这两天呢，刚刚刷到了一条信息，说随着气温不断回升，咱们徐州已经进入到蚊子开始活跃的时间段了。大家感受到了吗？今年夏天啊，你有收到第一个红包了吗？我感觉我上周我就已经开始收到了。很多人好奇说到底怎样才能让家里的蚊子少一点儿？第一步呢就是清积水，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所以好好检查一下家里的阳台呀、花盆的托盘里，包括水桶啊，这些一切可能积水的小容器，咱们定时的都给它清理清理，勤换水啊。另外像家里边的水缸、储水桶，这些务必要加盖密封，像地漏、楼顶这些不易察觉的积水点，咱们也是要好好的检查检查，因为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这是第一步。如果到了第二步，那确实是没办法了，咱们的长袖啊、长裤啊，家里边的这个驱蚊用品，确实该适时的

起来了。防不胜防，咱们就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啊做好准备了。这是来自张栋梁，只因为你。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7: 现在是早上8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